天人讲了当啊没讲哦咦呀这老辈为那光也把你不留光苏雅去那讲啊没愁啊哦到云来的年那顿梦中也愁前世的在了在在秋寒、哦哦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破马拉耶路面的爱马擦你娘妈啊妈咪去不走黑地转爱啊喂哦啊看你前面瞧瞧我来痛来爱把你惹都钱你瞧瞧了哎哇老几表面瞧表我们来痛在妈妈妈妈不弄妈痛来妈啊啊啊啊不弄啊几楼哎痛啊那一弄妈啥的啊那啊对妈妈的哎这些好啦娘嘞我记得他表面瞧表忙不来干的吵架阿都听得在那阿都听不明为我的在他在那阿都听不明的老几咋都见面瞧瞧忙来了那那老几阿他表面瞧表忙了那那老几大的马切林啊来那老几咋都阿大的马切林啊来啊呀大哦得马表林爱来落地呀大表面瞧表啊啊卡佛马心爱到达我呀呀来穿俺家姐来马子卡子不落马子卡子我俺妈咪啊我哦啊看你看你瞧看我爱的姐嘞看你瞧看我啊看你不露可你瞧可我啊真爱老子马擦到一马通了人家来闹啊马儿来摸到一马儿你家来那么闹啊都通到那几个人都啊那几个都你那还那也就没啊我闹啊都把菜藏哦来喽你们在都没学习到聪明到咋都啊俩学习来报名把一不得嘛